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

0: 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1: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2: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0: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3: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4: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0: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5: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0: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4: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9: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8: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9: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间。
1: 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0: And now
9: 土拨鼠音乐榜
10: Music
9: 音乐先锋力量。

2020年对于溥仪来说是一个属于创作的年份，也是他创作状态和素材最为旺盛的一年。而至于这首《谢谢你们今天来听我唱歌》，相信也表达出了太多音乐人的心声吧。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纳武克热，一首《星体冲撞》。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苏阳这首《贤良》，我代表作了哈。

祖国属音乐榜 Coldplay 一次又一次的瞬间。那说到这首歌呢，记录的也是 Coldplay 乐队他们太多的经历啊，比如他们为了第一个专场去上街发传单，第一个忘年会周边，第一次参加书展，然后乐队成员双哥第一次出现在帘子后弹贝斯，还有记录的就是他们每一次的演出，大包小包在车上工作，在酒店工作，累了就地睡一会儿，等等等等，就是乐队太多的这些经历和日常吧，一次又一次的瞬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

0: 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0: 嘿。
2: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一首《龙神道拥抱》，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来听到这首王力《特别平凡》。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可爱和单纯或许是对抗世界最棒的武器了。

继续来听到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来自蒋仙贵，在我们民谣2022和小六张若水一起合作的这一首《金刚不坏大宝剑》。那其实整首歌改编自一首童谣，那蒋仙贵也表示过说，童谣和儿歌是给孩子的献礼，但也是给成年人的一种警醒吧。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8: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科姆士这首《来跟我跳舞》2019，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白色海岸乐队这首《我们想去的地方》，就如同乐队的名字一样，有着一种海岸浪潮涌来的节奏。来听这首《我们想去的地方》。

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来听白安这首《无爱无爱》。白安的这首歌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看开一点，想开一点。整首歌从温柔的低唱到激昂奔放的状态，白安告诉我们，心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看开就不浪费了，人生不仅仅只有爱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

0: 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2: 东鹏补水的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we vanish. But knowing the future, your people would think.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魏雨诺一个人的歌。这是魏雨诺所要告诉大家的一种生活，那就是或许孤独才是一种人生的常态吧，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会有的一种状态。独自前行的时候，能做的只有先做好自己，剩下的交给时间吧。一个人的歌。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了来了来了！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

0: 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宜业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0: 对
2: 对对，
3: 明天更美好。
4: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5: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房东的猫，光的房子，一首关于家的歌。我们都会说万家灯火，很多人下班的时候发现哇，夕阳已落下，然后看到的就是灯火通明，万家灯火的状态。而其实在这每一盏灯光的背后，也都有着属于一个小家的故事。一束一束的灯光所给予的也是一种温暖和安全感吧。而这首歌《光的房子》一开始的编曲呢，是以乐队的形式来进行的编制，后来呢，吉他的版本在房东的猫听了之后发现，好像这个更简单的版本更符合这首歌最初对于他的一种想象和呈现，所以呢，对于这首歌乐队版吉他版房东的猫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周深。周深这几年参加了不少的音乐综艺哈，每一档节目里呢都有属于他特有的风格展现，也有着不同的惊喜。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妈妈，用闪电。
2: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2: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波叔音乐榜，接下来听 D.P. 龙珠的 Never City， 描绘的是他和曾经的自己的一种对话的状态。他想告诉曾经的那个自己，你以前不敢想象的东西，我现在已经全部都做到了。而且用他自己态度来证明 D.P. 龙珠的成名可不只是靠嗓音所带来的天赋。 Never City。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环城北路西向东，从高步立交桥到草墩跨渠桥拥堵4.02公里；东莞大道西向北，从科创路到格地路拥堵1.04公里；环管快速西向东，环管路桥附近拥堵2.24公里；中塘东江路东向西拥堵486米；北王路西向南，从草墩大桥到宝莲一桥拥堵1.05公里；银平路东向西拥堵524米；仪陇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794米；水乡大道东向西，从锦窝2号跨河桥到锦窝3号跨河桥拥堵456米；惠塘高速北向南，大中岭大桥附近发生事故，拥堵2.84公里；东深路北向南，从中信路到朗州工业路拥堵662米。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4号星期六的12:09，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法治一线》周六版，我是阿敏。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土的法治资讯。外卖点的羊肉串居然是鸭肉做的，外卖后厨脏乱差，餐具不消毒，员工无健康证，那这样的餐饮单位您敢吃吗？今年四月以来啊，东莞深入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依法从严查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就在6月30号，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通报第三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典型案例，多家餐饮店因虚假宣传、卫生不达标、人员无证上岗等问题被查处，平台下架整改，强化警示教育，引导经营者合法合规经营，用硬核监管守护民生餐桌。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公开的几个这个案例啊。深夜点份烤串是不少人宵夜的首选，但外卖烧烤的食材常常难辨真伪。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城分局在专项检查中查获一起外卖食材虚假宣传案例。涉事餐饮店在外卖平台上有这个烤羊肉串的一个菜品，公示主料呢是羊肉，辅料呢为辣椒粉。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该店实际并未使用纯羊肉，而是采用含鸭肉、羊脂肪的冷冻调理肉串加工制作的所谓羊肉风味肉串，冷冻调理肉制品通过调味伪装成正宗羊肉串售卖。除此之外呢，该门店无法提供原材料进货单据，

供货商资质、产品合格证明等全套溯源资料，未落实食品进货查验义务，食材来源也无法保障。该店行为涉嫌虚假宣传，违反食品安全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已依法立案调查，并督促外卖平台对问题菜品紧急下架处置，杜绝问题菜品继续售卖。另外一个案例啊，后厨环境设备卫生不达标是外卖食品安全的重大隐患。专项检查中，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横沥分局发现辖区一家餐饮店食品处理区清洁维护不到位，后厨操作区域脏乱，各类餐饮设施设备未按规定定期清洗消杀维护，长期留存卫生死角，极易滋生蚊虫细菌，威胁用餐安全。那针对该门店违规行为，执法部门依法责令店家限期整改，并作出行政处罚警告，同时通报外卖平台对涉事网店采取暂时下线处理，待门店彻底整改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线上经营。餐具消毒、从业人员健康资质是餐饮经营的基础底线。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望牛墩分局检查排查发现，辖区某饭店存在多项卫生漏洞，风险隐患突出。该店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餐具未按规定清洗消毒，存在交叉污染风险，同时有从业人员未取得有效健康证明，违规从事餐食制作、食品接触等核心工作。执法人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责令门店立即整改卫生漏洞，补齐人员资质，对该店多项违规行为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从严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再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四啊。专项整治期间，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部分局查出一起复合型违规餐饮案例，辖区某餐饮店同时存在多项违规问题，从业人员无健康证上岗，餐饮具清洗消毒落实不到位，食品安全防线形同虚设，同时未按要求张贴节约提示，主动提醒消费者杜绝食品浪费，违反这个反食品浪费的相关规定。那针对该店多项违规叠加问题，执法部门依法责令其全面整改，对其作出警告处罚，倒逼门店规范经营，补齐短板。本次通报的典型案例涵盖食材造假、后厨脏乱、卫生不达标、人员无证上岗、食品浪费等高频外卖乱象，直击市民消费痛点。后续呢，东莞将持续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系列检查行动，严把食品安全关。七月份上旬，东莞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幽灵外卖反复查行动，对前期网格排查发现的非正常经营线索开展针对性核查处置，严厉打击经营地址虚实不符的这个现象啊。另外呢，在七月份中下旬，东莞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你点我检重点查行动，聚焦市民关注的热门餐饮单位和重点品种，采取市民票选方式实施监督抽检，以实际行动回应社会关切，进一步发动和鼓励社会公众参与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东莞市市场监管部门呼吁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主动参与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举报，凝聚起社会共治的强大合力，共同守护好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东莞市消委会联合市潮玩协会发布关于线上盲盒的合规经营提示，从信息公示、标价预售、发货履约、售后维权、未成年人保护、投诉处理六大维度划定经营准则，给全市线上盲盒商家送上自查清单，也为消费者维权吃下定心丸。不少玩家吐槽啊，网购盲盒常常等到下单付款才知道隐藏款有多难抽，稀有的限量款投放数量更是一问三不知。提示提醒全市线上盲盒商家必须把商品款式、
抽取规则。

隐藏款概率、限量库存、价值区间等关键信息用置顶弹窗、加粗大字等醒目方式在消费者下单前完整公示。玩文字捉迷藏、隐瞒数据属于不合规操作，保障玩家明明白白消费。线上盲盒预售定金翻车事件屡见不鲜，商家不写清发货时间，逾期不补款就直接没收定金，这类霸王条款今后行不通了。提示提醒全市线上盲盒经营者，盲盒必须明码实价，不得额外加收隐形费用。采取定金预售模式的，要清晰标注发货补款时间，并用短信、站内信多渠道提醒消费者。像未按时补款、定金不退这类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条款，必须加粗弹窗单独确认。若商家未做明显显著提示，消费者可直接认定该条款无效。那付完钱商家不限拖延发货该怎么办呢？提示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法条，消费者线上下单付款后，买卖合约即可生效，商家必须严格按照承诺时间发货。若超过约定发货日期，经消费者提醒催告后仍迟迟不发货，属于违规行为，买家可单方面解除订单，要求商家全额退还货款，商家不得推诿拒绝。那您是否遇到过商家拿盲盒拆开概不退换作为拒绝售后的理由呢？提示提醒线上盲盒商家，这一规则划分两种售后情形，提前充分告知消费者，知情确认的单款盲盒拆封后可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整套成套售卖、款式内容固定的系列盲盒必须遵守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否拆封，只要商品存在掉漆、划痕、破损、错发等质量问题，商家都必须履行退换维修义务，不能拿拆封不退搪塞维权消费者。众所周知，不少学生都很热衷抽盲盒，提示专门划出针对未成年人的硬核经营红线，严禁向未满八周岁儿童售卖任何盲盒。向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出售盲盒，必须醒目提示需要监护人同意，同时设置核验机制，防止孩子过度消费沉迷抽盒。另外提示提醒盲盒商家，不得销售药品、医疗器械、易燃易爆品、活体动物、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的快件等禁止以盲盒形式销售的商品。提示提醒线上盲盒经营者，应建立便捷有效的消费争议处理机制，公开投诉电话或这个在线入口，在收到消费者退款申请、质量异议后及时响应处理，从源头优化商品质量与服务流程，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奠定良好商业信誉。盲盒经济想要长久健康发展，离不开商家自觉合规经营。提示呢，也邀请相关经营者对照要求立即开展自查整改，规范经营行为。货车作为运输的重要载体，运输过程安全成为关键的一环，但有的驾驶人或企业为了多拉快跑省时间成本，会选择让货车加高、加重、加长，犹如移动的炸弹，在路上行走非常危险。之前呢，这个东莞交警呢也是，公布了几个案例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5月28号21时31分许，东莞交警长安大队在107国道2595公里500米处巡逻时，发现一辆轻型厢式货车涉嫌超载，经过现场过磅称重，该车核载18000公斤，实载总重为31650公斤，超限值为13650公斤，超限率为75.8%。随后，执勤人员现场向驾驶人威某耐心讲解货车超载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与严重危害。现场执勤人员依法对威某处以罚款2000元、记6分的处罚，并要求其及时消除交通违法行为。

0: 货车超出标准的荷载重量，不仅会导致车辆重心偏移，加大车辆制动距离，遮挡驾驶人视线，加大车辆盲区，更极易引发刮擦、追尾等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8条，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移洒、飘散载运物。第92条第二款，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超过核定载质量30%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50%以上的，一次记6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货车超载超限的危害。首先呢，车辆超载使轮胎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行，胎内气压温度较高，极易造成爆胎事故。货车超载转向沉重，离心力增加，影响汽车操纵性能，延长制动距离，甚至导致制动失灵。超载货车在转弯时离心力远高于正常货车，极易发生侧翻。超长、超宽、超高的货车很容易挤占其他车道，不仅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还容易在行车时发生剐蹭。超限货车因为货物超出车体一部分，如果加固不到位或者被其他车辆剐蹭到，很容易导致货物移洒在路面，若处理不及时，就会给其他车辆带来危险。货车超载改变了制动力在车辆各轴间的合理分配，易导致制动距离变长、制动时转向失效、车辆甩尾等。同时，由于超载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将对制动器造成超强负荷，制动效能严重衰退，易导致刹车失灵、车辆失控等情况。货车超载对地面还会造成压力大，极易造成道路破损，还可能造成桥梁垮塌，对基础设施破坏力非常大。东莞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多拉快跑、贪图一时的方便，只会让自己深陷危险之中，请自觉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合法合规装载，安全出行。同时，企业应加强员工驾驶意识，做好安全管理培训，出车前做好车况检查，守好源头第一关。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7: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4: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8: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9: 气象数据。

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26到29度。那么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5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一些这个法治案例。近日呢，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南城法庭审结一起相邻权纠纷案，一对年逾六旬的亲兄弟因房屋巷道被占用，通风采光受影响，积怨近十年后对簿公堂，经承办法官三次实地调解，哥哥最终自行拆除围墙及搭建物，双方的这个握手言和。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张氏兄弟的房屋相邻而建，中间留有一条历史形成的巷道，约九年前哥哥在巷道两端砌起围墙，将巷道封闭，并搭建厨房与棚及二楼连廊阳台，用于饲养家禽。弟弟则认为啊，这些搭建物严重影响其房屋通风采光，且饲养家禽产生的气味造成困扰，双方多次沟通未果，弟弟曾向相关部门反映，但因哥哥不配合，问题长期未能解决。随后呢，弟弟就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南城法庭的法官承办该案后查阅卷宗，并走访社区，了解到该案如简单判决，虽可明确拆除义务，但可能加剧兄弟矛盾，依托南城法庭社区法官工作室机制，决定呢以调解作为优先处理方式。第一次现场勘查时，哥哥拒绝开门，并表示这是我家的地。那法官呢也未急于推进，而是围绕房屋仔细查看巷道原始状态、搭建物位置、采光通风及排水情况，并向周边居民了解纠纷背景。他注意到哥哥并非完全不接受协商，而是认为弟弟通过投诉、诉讼等方式使其丢了面子。第二次，法官的联合社区调解员一同上门，与哥哥沟通中提及兄弟二人早年共同建房、相互帮衬的经历，哥哥情绪呢有所缓和，表达了当年帮弟弟很多，如今被起诉的不满。法官呢随后向其说明相邻权的法律边界，指出即使宅基地范围内，也不应完全封闭共同通道，影响邻居通风采光。同时也指出弟弟未顾及哥哥感受的问题。第三次呢，法官组织兄弟二人在巷道围墙前当面协商，他引导双方回忆童年共用巷道的生活场景，并指出搭建物及饲养家禽对弟弟日常生活造成的实际影响。经现场沟通，哥哥首先表示愿意拆除围墙及搭建物，弟弟也表示不再追究此前诉讼责任，双方当场签署调解协议。协议签订次日，哥哥就主动拆除了巷道内的围墙，

简易厨房、雨棚及二楼连廊阳台上的家禽饲养设施。第三天的弟弟到场协助清理砖块。6月18号，法官回访确认巷道已恢复原状，弟弟房屋采光通风条件改善。那法官表示呢，相邻权纠纷涉及家庭成员关系的调解，更能兼顾法律效果与亲情修复，避免案结释不了。本案中，社区法官工作室的联动调解机制为纠纷化解提供了便利，降低了当事人诉讼对抗的成本。好，我们继续来说另外一件事儿。好不容易抢到演唱会门票，不料分到柱子票。东莞一女士购买演唱会门票，遇视觉遮挡，因协商无果，将票务平台诉至法院。近日呢，在东莞第一法院东城法庭主持下，票务平台全额退款，女子撤诉，高价购票遇遮挡座，协商退费现僵局。我们这个事情的经过了解一下。2025年5月，消费者何女士通过某票务平台购买了某歌星巡回演唱会门票2张，合计支付票款3160元。演唱会当晚，何女士发现其看台座位与舞台之间有一灯光柱横在中间，严重阻挡视线，无法完整观看舞台演出。何女士表示，同价位的其他看台座位并无任何遮挡物。何女士呢，随即与票务平台客服沟通遮挡事宜以及能否换座，但客服未能解决何女士的问题。观演结束后，何女士因与票务平台多次沟通未果，遂将票务平台诉至法院，要求票务平台全额退还购票款。法院居中调解，平台全额退款悉诉指正。立案后呢，承办法官立即联系原被告双方核实案情，经了解梳理，双方当事人对案件起因、金额等无太大争议。为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法官决定优先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庭前调解。法官表示，平台作为演出购票服务的提供方，理应向消费者交付视野合格、符合对价标准的观演座位，同时配合保障演出正常开展。本案中，案设座位因灯光柱遮挡，导致消费者的观看体验完全不如同等票价的其他观演者，其提供的服务具有瑕疵。同时，票务平台在售票过程中也未提前对存在视线遮挡的座位进行提示说明，消费者也无法提前得知座位详情。最终呢，在法院的主持下，票务平台向何女士退还全部票款3160元。何女士向法院申请撤诉。东莞市第一法院东城法院法官表示，近年来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引发的消费纠纷也随之增多。消费者购买门票是为了获得完整的观演体验，若座位存在严重视线遮挡，且票务平台未提前进行告知，该情形本质上属于服务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平台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法官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演出门票时仔细阅读购票须知，重点留意座位相关特殊说明，如遇到座位瑕疵、履约不符合约定等问题，注意留存购票凭证、现场照片、客服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可先后通过平台协商、12315热线、诉讼等途径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演出经营者与票务平台应当坚守诚信经营底线，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文旅消费市场环境。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件事。这个做生意最怕什么呢？
就是钱到不了账。

关系闹上法庭，合作一拍两散。可在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两起标的额超2000万元的商事纠纷却走出了另一条路，没打官司，钱到账了，生意保住了，合作还继续了。今年6月，某投资公司将一家科技公司告上法庭，追讨1800万元借款本息。案子刚到樟木头法庭，双方就点了头，同意市场化商事调解。调解员接手后没急着劝和，而是先摸清了双方的痛点。投资方要的是快，是全，是对方有诚意，借款方则因资金紧张，怕被保全拖垮形象，只想尽快止损。于是调解员一面督促科技公司拿出真金白银的还款方案，一方面帮投资方看清对方并非赖账，只是需要喘息空间。立案后第四天，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经司法确认，6月14号，1800万元本息全额到账。从起诉到履行前后不过10来天。另一桩纠纷火药味更浓，一家公司租下合作社的综合市场，因拖欠承包款被诉至法院。法官在指导调解员的时候呢，发现案涉租赁物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这意味着租赁合同在法律上属于无效合同，一旦诉讼，承租方要搬离，前期改造投资就打了水漂，出租方资产闲置，周边居民买菜都成问题。调解员把法律后果掰开揉碎讲给双方听，又递上承租方的收支账本，帮出租方算清收回欠款加留住长租伙伴的账。最终呢，双方以240万元占用费、租金适当点减免达成协议，调解费仅为诉讼费的40%，省下了近3万元。两起案件两种类型，却指向同一关键词，市场化商事调解。它不同于传统的诉讼调解，引入专业商事调解组织，由当事人共担合理费用，却远比官司便宜快捷。更重要的是，法院并未放手不管，法官提供裁判规则和典型案例，调解员在法律的框架内柔性斡旋，司法的刚性、调解的弹性就此结合。正如办案法官所说，商事纠纷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是经济账，也是民生账、关系账。市场化商事调解的意义不在于劝和，而在于在法律的轨道上帮企业找到最低成本、最大公约数的解纷路径，让企业从对簿公堂转向握手言和，让司法资源从案多人少中适度解放。这起纠纷的化解正为营商环境写下最实在的注脚。好，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反诈的话题啊。最近呢，骗子又出新花招了，他们用自己刻个假公章，冒用市场监管总局和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向你发文件、发短信、寄快递，说要给您退钱，这可千万别信啊。下面我们所说的两种情况遇上了，直接当诈骗处理。第一种情况，打着所谓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骗子给你发个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你办理退费，让你扫文件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那真相是什么呢？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有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退钱的事儿，这文件是假的，章是自己刻的，什么所谓委托公司更是没影的事儿。他们呢，就是想让你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好把你的钱给转走。第二种情况，真相是什么？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你退钱，更不会让你扫个码就打款。你一扫那个二维码，钱没回来，自己口袋里的钱反倒可能被掏空了。官方提示，

0: 市场监管总局和全国12315平台不会委托任何人、任何公司办所谓的退费、兑付、清退的事情。那些文件上的红头红章，全是骗子自己炮制的，和市场监管部门没有半点关系。那收到这种消息，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的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还有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询问。再一个呢，就是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是转了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

0: 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目前环城北路西向东塘下村二号跨渠桥附近，由于事故的影响拥堵4.2公里。十大公路南向北，从全塘大围人行天桥到辽步红利路拥堵528米。北王路西向南，从草墩大桥到宝莲一桥拥堵1.01公里。东莞大道西向北格地路附近拥堵767米。新城路南向北迎宾路附近拥堵850米。惠塘高速北向南大中岭大桥附近拥堵1.85公里。京深线北向南向北管长路附近拥堵1.49公里。朝管高速东向西，从甬管高速到长虎高速拥堵867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从石牌立交到月塘跨线桥拥堵647米。环管快速西向东，从环管路桥到南环立交桥拥堵1.72公里。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啊，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一些社会法治案例。富士债未清，银行起诉继承人偿债，主张用遗产抵债，天经地义。可家中呢还有一个年仅两岁、丧父后靠母亲微薄收入勉强生活的幼童，亟待抚养。此时遗产究竟该先还债还是先保孩子呢？面对这样一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既守住了法治底线，更藏着法律对弱势群体的暖心守护。遗产偿债必先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生活保障。这起纠纷的背后是一个遭遇双重不幸的家庭，徐某甲和任某乙是夫妻，育有一子任某丙，这都是这个化名了哈。任某丙与妻子陈某丁婚后迎来了儿子陈某茂，本是三世同堂的美满，却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击碎。也就是说，从关系上来理一理，这个所谓的这个陈某甲是爷爷是吧，陈某丙是儿子啊，然后呢又生了一个儿子，爷爷儿子孙子啊，这个是捋清楚了，咱们就儿子爷爷孙子吧，这个别甲乙丙丁了，弄得更乱啊。2023年4月，这个爷爷奶奶这对夫妇啊，为了生活周转，向某银行贷款50万元，还把这个爷爷名下

他的房产做了抵押，双方约定按期还本付息。谁料天有不测风云，2023年11月的某天，爷爷和他的儿子竟不幸同日离世。那这场意外呢，也让这个家庭瞬间崩塌，也让原本该按时偿还的银行贷款就此逾期断供。那为了追回这笔欠款啊，银行把这个儿媳妇和年仅2岁的孙子以及孩子的把这个奶奶啊，任某乙是奶奶啊，爷爷和儿子去世了，奶奶把奶奶和年仅2岁的孙子以及孩子的母亲陈某一同诉至法院，提起了3项诉讼，要求这个奶奶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和律师费，对抵押的房产折价拍卖或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然后呢让这个孙子和孩子的妈妈儿媳妇儿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就是把剩下的这一家子全列为这个偿还人了。面对银行的起诉，儿媳妇儿的处境让人心疼，丈夫离世了，家中的只剩她和2岁的儿子，自己每个月的收入也很微薄，独立抚养孩子本就举步维艰，根本无力承担巨额债务。庭审中，儿媳妇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同时呢向法院请求，希望能在处理遗产时为年幼的儿子保留一份份额，保障孩子最基本的生活。承办法官审理此案时，第一时间仔细厘清了基本的法律关系。银行按约定足额发放了贷款，就是这家的这个爷爷和奶奶作为借款人，本应依约履行还款义务，但是呢，这个爷爷呢离世了，其合法继承人理应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这是法律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基本保护，无可争议。但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呢，就在于那个年仅2岁的小被告，就这个孙子被起诉时他才刚满2岁，属于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自幼丧父，爷爷还借着款唯一的生活依靠就是母亲的微薄收入，这是法律需要特殊关照的属于弱势群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9条有明确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呢，双方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这条规定呢，是法官平衡债权与未成年人权益的关键依据。结合这个小孙子的实际年龄、本地的生活消费水平以及普通公民的基本受教育成本等综合因素，法院最终酌定先为这个小孙子呢预留150,000元的遗产份额，保障孩子的基本生活和成长所需，剩余的财产再用于清偿银行的债务。同时考虑到他属于这个未成年人其可继承的财产价值和份额不会超过这150,000元的预留份额，故法院不再支持银行要求其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的诉求，就是先给这个2岁的小孩子留下150,000元的成长所必要的资金，剩下的再去偿还银行的债务所以说呢，父债子还这是民间流传已久的说法，但在法律层面，这一说法呢并非绝对。继承人
仅需在遗产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且这一清偿义务并非毫无前提。当遗产继承人中存在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弱势群体时，法律会优先保障其生存权益。本案的判决正是法治原则与人文关怀的完美融合。一方面，法律恪守法律规定，依法保护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合法债权，认可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明确了借款人及继承人的还款义务，守住了法治的底线。另一方面，法院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必留份制度，为2岁的幼童预留了必要的遗产份额，让法律的判决有了温度。这一制度的效力优先于抵押权的优先受偿权，并非否定债权人的合法权利，而是养老育幼、体恤弱势的中华传统美德在法律中的具体体现。法官借此案件提醒，债权人在主张自身债权时，应尊重法律对特殊群体的保护规定，理解遗产偿债的法定前提。而遗产继承人在面对被继承人的债务时，需明确自身的清偿边界。司法裁判始终会在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同时，传递法治的温度，让法律不仅是规范行为的硬性准则，更是守护弱势群体的暖心港湾。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件事儿啊。6月30号，浙江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披露了一起入学诈骗案例。其中呢说到了认识名校校长，有内部渠道，学费住宿费都帮您代缴了。一家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一条龙服务，却让近10名学生遭遇入学困境。部分学生因未时及时缴纳学费，被取消入学资格，终止入学。近日呢，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该机构负责人刘某批准逮捕。2025年9月，家住当地的李女士正为孩子升入国际高中发愁。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某留学咨询服务公司负责人刘某。交谈中，刘某拍着胸脯表示，保证啊，自己认识上海一家某国际高中校长，只要缴8万元渠道费啊，就能安排孩子就读。见刘某说的信誓旦旦，急于给孩子找个好出路的李女士当即转账。同年11月，孩子收到该校的录取通知书，这让李女士对刘某的能力深信不疑。然而呢，随后的2个月里，刘某多次以所谓的帮忙代缴学费、特殊渠道入学需缴纳保证金、代缴住宿费等名义，不断催促李女士转账。出于信任，李女士陆续向其提供的个人账户转账29万余元。2026年1月，孩子突然反映无法登录学校内部系统，联系校方得知，孩子的学费缴纳早已过了最晚期限，已经被终止入学。慌了神的李女士立即找刘某对质，没想到对方竟伪造了一张与校长的聊天记录截图搪塞。直到李女士亲自找到校长核实，才发现所谓的什么保证金啊、帮忙代缴啊，全是子虚乌有。而刘某到此才承认自己挪用了资金。2026年5月6号，多次催促刘某还款未果，李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到案后，刘某交代其公司经营不善，早已负债累累，为了填补资金缺口，他便动起了挪用客户钱款的念头。经公安机关初步查明，2025年10月至2026年5月间，刘某凭借留学中介服务行业的信息差，以代办国际高中入学、出国留学、国际转学等为由，先后诈骗李女士、严同学、全同学等人，涉案金额达100余万元。期间呢，严同学委托刘某办理海外留学事宜，在收到学校正规录取通知书后，刘某谎称可代为缴纳语言班课程费，
留位费、签证费及学费等。诱骗

0: 向严同学转账20万余元。实际上，这笔钱款并未进入学校账户，而是被刘某私自挪用。最终，严同学因错过官方缴费时限，无奈失去了入学资格。而全同学在报案中表示，其向海外某大学核实后发现，刘某虚构了保证金等多项缴费内容。据承办检察官说呀，被害人确实是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恰恰是这个骗局最狡猾的地方。检察官指出，与传统诈骗中虚构入学事实不同，此类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具备一定的行业资源或信息差，他们先是通过合法途径帮助学生完成真实入学，以此建立信任。一旦家长放松警惕，嫌疑人便以代缴什么疏通等名义持续敛财，甚至故意截留官方缴费通知，导致学生因欠费而面临退学风险。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随着高考、中考落下帷幕，就读这个国际高中或出国留学也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也迎来咨询的高峰期。检察官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服务时务必保持理性，警惕欺诈陷阱。首先呢，需要严查资质，拒绝黑中介。第二是钱款往来坚持对公转账。再一个呢，是信息自主，掌握申请主动权。还有就是留存证据，及时报警维权。好，以上就是今天法律一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Music non stop，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1: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青深县南向北管长路附近拥堵382米，北环路辅路南向北清溪北环路附近拥堵525米，十大公路南向北十大路附近拥堵556米。迎宾大道东东向西，从花园街跨铁路桥到塘下迎宾大道拥堵563米。会塘高速北向南，大中岭大桥附近拥堵2.19公里。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东江堤路西向东，从三冲一路到中塘东江路拥堵446米。环城东路北向南，横塘立交桥附近拥堵913米。十大公路北南向北，从十大路到兴源路辅路拥堵645米。大朗金朗北路东向西，人行天桥兴福路路段拥堵835米。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0: 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哦，兄弟们，大兵哥，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2: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美片成分用美沙分，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不要，我不吃这种东西。好，回家。
3: 来来来！
2: 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 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0: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局部大雨。温度26到29度。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5到30度。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当城市连上蓝牙，
7: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8: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7: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8: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11: 对对，明天更美好。
12: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十大公路南向北，十大路附近拥堵556米，丹东线北向南，从凤岗凤清路到进孝堂环村路拥堵695米，新城路北向南，生态园大道附近拥堵578米，十大公路北向南拥堵478米，原美东路南向北，从原美中路到鸿福路拥堵808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32米，广深沿江高速南向北，从红窝特大桥到丽沙岛沪东拥堵957米，生态园大道北向南，从管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拥堵839米，环城西路南向北拥堵1.25公里，连马路西向东拥堵579米。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

0: 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听你说，说星空有排列组合，我们两个人就坐上了驶向终点那班列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球。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北，目前的拥堵430米左右；宏伟路的北向南，长泰路附近拥堵450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东纵路的西向东，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473米；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八一路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拥堵1.6公里左右；在东城中路南向北，银竹路附近拥堵325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八一路的西向东，铜沙商业街道铜沙立交桥呢，拥堵1.3公里；管张路的西向东，管张立交到横坑桥拥堵1.25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京时间16:30。
1: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妈妈，有闪电！
4: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3: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4: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5: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6: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局部大雨，26到29摄氏度，吹东南风3级，阵风6级左右。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5到30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7: 让每一次出发都

0: 些律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Hey, so baby, you look so fine. You are my only one.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132米左右，学贤路的东向西，学兴路到东城振兴路呢拥堵471米，八一路的东向西，通沙商业街到通沙立交天桥立交桥呢拥堵1.3公里左右，管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8米，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八一路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拥堵1.74公里，学贤路的西向东，东城振兴路到学兴路拥堵721米，新村大道的东向西，万江新村教育路到万江大新路呢拥堵517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想杨伦七五，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绘梦新生活。今天呢，为大家推荐呢几本这个优秀的绘本啊。那这个马上暑假就要到了，怎么过暑假？读一本好的国风绘本呢，不失为特别的选择。那今天呢，为大家呢，挑选了几本经典的

阅读绘本。他们虽然说画风各有各的不同，但却呢共同致力于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每一次阅读呢都会有沉醉不知归处的愉悦。因为绘本呢不光是故事啊，而且呢它还会有一些绘画。在绘画上面呢，咱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绘画在绘本当中呢一些特别是一些优秀的绘本当中呢就会有所体现。比如说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本呢叫做荷花镇的早市。如果你喜欢诗意的水乡风情，就可以读这本绘本。说一个城里的小男孩跟着爸爸妈妈呀，回到水乡给家里的长辈祝寿。清晨呢，他跟着姑姑去水乡集市去买东西，记录了一路上的见闻。这是一本让人身心放松的书。那画面里，轻舟摇曳，白墙黛瓦，那轻轻的水天一色，仿佛人在梦中一样。每次打开荷花镇的早市呢，就像闯进了水墨画当中一样。早集上不仅有碧绿的青菜、水淋淋的萝卜、红彤彤的果子，还有南瓜、豆腐、莲藕、刚出炉的烤红薯等等。

绘本当中呢，也是描绘了江南水乡的一派生活气息。那如果您是喜欢光怪陆离的传奇故事呢，就可以读这本绘本，叫做北冥有鱼。哎，那听这个书名呢，也是取自于咱们中国古典的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当中哈。说很久以前呢，北海住着一条巨大的鱼，当它的尾巴在水面上一拍的时候，掀起的海浪啊，就能淹没一座小镇。打开这本《北冥有鱼》呢，纵横千里的山海是迎面而来，奔腾汹涌的巨浪轻轻拍下尾巴，就会卷起海啸的大鱼；举起翅膀，就会遮天蔽日的太大鹏鸟。在充满神话的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磅礴气势当中呢，有一段人与动物之间的真挚的友谊发生。而且这本绘本呢，也是借鉴了像水墨画一样的啊这样的一个画法。接下来这本绘本呢，叫做《盘中餐》。如果想感受一粒米的成长，就可以读这本《盘中餐》。书中的选取云南省元阳梯田为背景，以24节气为时间轴，呈现了中国传统水稻种植和加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一粒水稻啊，经历了哪些才能成为我们饭碗中的米呢？那水稻的生命的过程，哪个环节是相对有趣一些的呢？通过阅读这本绘本，您就会找到答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作者的画风啊，是质朴而细腻，在一帧帧泛着旧旧时光的图像里，仿佛我们每个人的童年也汹涌而过。在那些在地里看着大人劳作的日子，光着脚踩着泥巴的日子，和小伙伴们在田野里追逐打闹的日子，因为无法追回了，所以说格外惆怅，但是呢，也格外珍惜。我们可能很多小朋友读过外国的这个《绿野仙踪》啊，其实中国呢也有类似的故事，那叫做《桃花源》的故事。一个绚丽而充满力量的图画世界当中，用画面与故事带我们发现中国传统的田园自然之美。宝藏奶奶这个作家的画笔呢，总是充满了让人感到亲切的乡土气息。他的画面当中啊，似乎能闻到盛开的桃花和香气扑面的这样的一种意境和感觉，无论是大小读者，都会通过这样的阅读增加对生活的了解和热爱。正如作者本人美好的愿望，他说呢，愿我们都能够借助造物神奇之手，打扮平凡生活之种种，借着明亮如桃花的光亮，寻找梦中的桃花之源。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学院路的西向北万远路附近的是拥堵 1.24 公里的，管长路的南向西出水归桥到翠峰路是拥堵564米左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807米，滨江东路的东向西拥堵718米。在学前路新街的西向东，东城振兴路到郎吉湖一路呢拥堵594米，运河西三路的东向西水运桥附近拥堵533米左右，新村大道的东向西目前呢在万江新村教育路道附近拥堵395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所能，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想阳城七五。那么在这一环节呢，为大家带来一组由网络平台上的朋友们点播的歌曲。这首呢是来自于月月的平行时空。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笑疯狂，而现实是现在是凌晨五点半，时差让我头晕，日光开始旋转。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7月4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

0: 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0: 广州空港口岸年内客流提前34日突破1000万人次。
1: 西班牙东北部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时政要闻。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茂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1: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律师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一一先表彰对象黎波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0: 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2014年表彰队长李世尧，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 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2014年表彰队长韩阳，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嘅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咗奋力创造新嘅历史辉煌嘅伟大号召。 从科技创新嘅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嘅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嘅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嘅基层一线，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日嘅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嘅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嘅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坤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正文，
5: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6: 红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
2: 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新鲜资讯，权威报道，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嘅《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系扩大法律调整范围；二系健全平台责任制度；三系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四系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 5系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系网络市场治理中嘅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 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
0: 对于平台责任的落实，完善监管的机制，强化平台的合规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啊，提供了具体的依据，从而使呢我们国家的电子商务

0: 品牌经济高质量、规范、持续、健康的发展有了更为可靠的一个保障。
1: 此外，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仲丰富了监管手段，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延伸。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
2: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 记者昨日从国家电影局了解到，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市集、艺术展览、IP 快闪店等业态。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明确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升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此外，通知动提出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据了解，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电影院办理相关许可事项予以支持，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化条件。
1: 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多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融资需求。
3: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今日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日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这个是该共享航次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出征。据了解，本航次将围绕西太平洋主流系与暖池变异及其气候环境效应，和西太平洋复杂地质地貌演变及其资源环境效应两大关键科学问题，同步开展海气相互作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与生物、海洋化学及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贯彻。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昨日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不少学生主动提问，学习海防知识，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风采。香港学生黄子聪：
7: 我想说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们不受外国侵扰，真的我很自豪的，我亦都为祖国很骄傲。
1: 在这次的开放活动中，舰艇官兵

0: 门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还有歌曲快闪表演，现场氛围热烈。在互动体验区，青少年们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眼中满是好奇与敬佩。南部战区海军某部庞丁书：
1: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五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绳结、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0: 在快闪环节里面，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哼唱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为提升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的经验，优化线上派票、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同步完成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制定，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驻香港部队黄任飞：
2: 筹备过程中，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每项活动逐一过关，每个细节反复校验，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建设风貌，拉近军民之间的情谊，凝聚起共护香港繁荣、共筑家国情怀的精神共识。
3: 近日，欧洲多地持续高温天气，海外消暑家电市场需求持续爆发。广东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广东一家空调企业欧洲大区总监洪学勤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4: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今年整个的 2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3: 今年六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令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广东某空调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王鹏：
5: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3: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的情况，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广东某空调企业欧洲大区总监洪学勤话：
4: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
3: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企喺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6: 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0: 记者今日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3日，今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已超10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34日实现该目标，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超39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目前经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同地区。面对大客流、密航班的常态化运行，白云边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边检部门坚持服务前置、管控前置、保障前置。目前口岸网上填报率超过97%，入境外籍旅客人均候检时间大幅缩短，通关效率不断提升。
3: 今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道电。此次并网标志住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住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

0: 能，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强：
1: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一号机组今年四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能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0: 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日开工建设。在该机组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
2: 近日，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东莞市公安局、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东莞市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共5章20条，涵盖总则、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申请及审核、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管理、交通违法与事故处理及负责。管理办法最大亮点是实行一车一码终身编码制，每辆功能型无人车分配唯一且终身不变的车辆编码，车身需张贴统一标识，测试车辆张贴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车辆，商用应用车辆张贴功能型无人车商业应用车辆，实现无人车的全生命周期追溯管理。
0: 数字赋能聚智向新，2026年香山工匠杯中山市职工技术运动会昨日在中山市工人文化宫启动。本届职工技术运动会共设26个特色竞赛项目，赛程设置紧贴中山产业发展脉搏，并联动港澳工会社团组织，搭建常态化跨境交流平台，构建起集前沿制造、民生服务、乡村振兴、湾区协同于一体的职工技能练兵平台。中山市总工会副主席李艳娟话：
3: 今年我们将这个香山工匠杯赛事进行了换新的升级，覆盖全年全域举行职工技术运动会，那么紧扣中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百千万工程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等核心的任务，创新打造了市级引领、产业协同、基层联动、湾区互通的市级的竞赛体系。
0: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副会长林远山话：
4: 项目比较丰富，各行各业都有参赛，咁样我哋嘅职工可以多机会去发展自己嘅能力啦。呢个比赛非常好。
0: 粤港澳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是本次赛事着力推动的另一项重要突破。目前中山正积极推动一试三证落地，相关资质认定工作正在推进中。香港工会联合会中山工联咨询服务中心主任潘志辉话：
5: 这个赛事基本上就可以促进到香港地区和我们中山地区的职工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增强他们的竞争力，亦都更加好地去发展这个湾区融合。
2: 世界泳联三号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根据世界泳联与中国游泳协会签署的协议，肇庆将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三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三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2: 以色列检方3日提交的一份起诉书显示，一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美国籍男子涉嫌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媒体说，该男子可能是以检方起诉的这类案件中首名美国公民。嫌疑人埃里拉冯现年21岁， 是耶路撒冷一所犹太教神学院的学生，于6月9号被捕。他被控在多处敏感地点拍摄照片和视频，并传送给外国代理人。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讲法，2023年以来至少60名以色列人被控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拉冯可能是这类案件中的首名美籍公民。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水平。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分析师说，自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以来，前期滞留海湾水域的大量原油被迅速消化，目前约有2300万桶原油仍在等待通过海峡，而四月底这一数字一度高达9600万桶。
2: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截至记者发稿时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受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克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强风阻碍灭火，仲引发了二次火灾，火势蔓延迅速，已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西班牙多家媒体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有一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埃及队与澳大利亚队在120分钟内战成1-1，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对手，进军16强。在北京时间今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两度领先，两度被扳平，最终经过加时赛以3-2艰难战胜世界杯新军佛得国队，挺进16强。阿根廷队将在16强赛对阵埃及队。在北京时间今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32强赛中，哥伦比亚队以1-0战胜加纳队，时隔8年再次挺进世界杯16强。1% 决赛中，哥伦比亚队将对阵瑞士队。
9: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齐了解下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30到26度；澳门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广州大雨，31到25度。深圳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珠海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佛山大雨转暴雨，30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东莞多云，35到26度；中山大雨，30到25度；江门暴雨，30到25度；肇庆中雨转暴雨，30到25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4到19度；纽约晴转中雨，30到28度；旧金山晴天，20到13度。
2: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2: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阵雨频繁，累计中的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26到32度。展望明天的5号晚8点到6号晚8点，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可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张路的东向西拥堵624米左右，管长路的南向西鸿福东路到翠峰路呢拥堵681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901米，重焕东路的西向东在东风路道附近的拥堵646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南向北东江大桥到石碣胡同立交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3.2公里，鸿福东路的东向西西苑路到东莞大道拥堵950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儿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1: 嘿。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6: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

0: 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目前拥堵2.8公里左右。鸿福路的西向东，曙光北路到东莞大道拥堵215米。在环城东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管昌路辅路到环城东路的路口呢，拥堵473米。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铜沙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拥堵1.19公里。东正路的东向西，河阳路到新分路拥堵272米左右。管泰路南向北，唐贝街附近拥堵494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像黎明一样永恒，像黎明一样无论怎样都会来到。刚才暖场歌大家都听出来了对吧，来自周深时间呢、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还在感慨，哎，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从1月1号一直走到现在，好像就像恍惚间一下就跨越了过来。不知道大家在这一过程里面有多少心愿实现了，有多少的想见的人已经见到了，有多少想要怀抱的那些梦想正在萌芽。我觉得都是人生中一些顶重要的事儿，因为在这里面有我们很多的期待，有我们很多的心动，有我们很多认真生活用心共情的一些瞬间。在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经由我们的音乐，好好的梳理一下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音乐当中来开启每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滚烫又柔软的人间故事。

17岁在期末考试领会了奖状，你8岁为止缺口夸过我漂亮。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相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当中也看过最近一部大家都很热议的电影《阿嬷的情书》，也是因为爱的一部电影。今天音乐会当中也想再次和大家说一说这部电影当中的爱。大家觉得什么是爱？我给你3秒钟。好像是一个我们人人在生活当中都能感知到，但是却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对吗？但我今天用5个字来总结，叫无求的付出。你再想想我这5个字，无求的付出就是不需要任何回报的一种付出。在阿嬷的情书当中，我也是多次眼含热泪哈，我觉得哭得最多的就是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当兰芝患了老年痴呆症，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很多很多事情，当他吃下了那颗橄榄枝。

候，居然想起了那个一直和他通信，那个他一直在无求付出的那个人。大家有没有觉得南芝在那一刻整个人都是发光的？我觉得他无求到什么，连他自己内心的满足都没有。你再想想他的这一生，他在木生因为意外去世之后，本来想写一个讣告告诉他，但是他感受到了人间的爱。他在想要寄出那封信的时候，在那个年代都在写信，都在往家里寄钱的，类似于像当年邮局的一个地方，他看到了一个来自大陆的人，因为刚到暹罗，浑身没有钱，然后身边就是这样一群男女老少，你一张我一张凑钱给他。他也是被那一幕深深的感动，才有了他后来不愿意告诉真相，就这样默默的付出了那么多年。我觉得爱是成长，真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很感人的就是这样一幕，爱是让自己得到最充分的那个成长的东西。当你无求的付出，当你不求回报的去为他人着想，去利他，当你所有付出这一切之后，其实你会纯然的得到很多很多。你看南芝，原来在没有遇到木生之前，他也许就是那样的一个每月到期收租的一个包租婆，对吗？也许你一眼都能看到他的这一生，他到最后也就是一个掉了牙镶了一颗金牙，也许最后会抽烟，对，就像我们印象当中的包租婆的那一个样子。可是他获得了成长，他在这样的一些全然的无求的回报当中获得了很多很多，他最后成为了一名有知识的人。大家可以从他通信当中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从最初的不太怎么认的字，然后话说的都不太利索的那个电影，然后到最后可以对着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阿妈的情书当中的电影的配乐，我自己听来真的是带着很多山海温柔的那种叙事的质感，听听玩具船长的

看完了阿妈的情书，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扎根岭南啊，深耕乡土民谣的乐队玩具船长有过一定的了解哈。他们也是带来了片中的一些插曲啊，还有这样的一个电影的配乐。在阿妈的情书当中，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读懂过不一样的事情，对，每个人可能都会从自己的生活的经历去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暹罗没有春天，就是这不是电影当中的歌，这是在电影上映之后流传的一首歌，给阿嬷的情书。

你会听得到这首歌其实啊制作的不是特别的精良，但是不妨碍它当中的那些思念，那些充满着遗憾的故事可以指给到我们。暹罗四季温热，可是却留不住人间的那些春天，所以这首歌的括弧里面也写到了叫暹罗没有春天。我想可能也在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也让我们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而看过的朋友，我想对于这个当中的一些故事情节我自不必多说，也强烈建议大家没有看到过的去看看，去感受一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俏皮，那样的一纸俏皮，那样的一个世界记忆的遗产，给我们带来了那样一段下南洋的家国往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影片的最后，说起了那一封封的俏皮，有寄给家的，也有寄给国的，有寄给抗美援朝、支持抗美援朝的。所以一封家书是海内外华人血脉相连的根的见证。很多人在故事当中看见了自己祖辈的一些影子，或许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祖辈也曾苦苦地等候那些漂泊在外的亲人吧。你的家中有没有这样一封家书，熬过了很多清贫的岁月呢？

一念曲，岁岁牵绊；一念手，初心不改。我想这是段奥娟的一生一念当中告诉我们的关于人间的那些执念和坚守吧。我想在这样细腻的感情的处理当中，你是能够感受到那样温柔又坚定又有力量的感受的，对吗？我想人生可能总有一件事，一个人，一份初心，值得我们用尽一生去坚守去奔赴。是，就是这样热烈，就是这样纯粹。哎呀，现在这个季节，周末的时候真的不要辜负啊，真的满眼满心都是快乐的因子。星期天去逛哪儿呢？

我们来听胡一勋的《王羲之》，他的书法你有描摹过吗？王羲之也是最新这个笔墨哈，真的是把自己的热爱活在了当下的每一天，他才可以取得如此大的这个成就。我们真的也可以多多的向古人，像这样的先贤去学习。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铎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铎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谢谢 Kenny 大雷的一首歌 All About the Bass， 只为那重低音，怎么理解呢？用了一个音乐上的这个概念哈，但他其实是想说，我不随大流，我不觉得这个身材一定要是纤瘦的才好，我就是这样自在的舞动，和妈妈的一个对话吧，就音乐的方式唱了出来，我觉得很松弛又很自然，就是满满都是自信感的那种歌。是，我喜欢这样的一种人生，就是不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不追求完美，而接纳自己所有的那些不完美，热爱自己，热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自在又洒脱，好有故事感的歌，阿公和阿婆。

好听吧，这首歌真的超级有故事感的一首歌，尤其是童声的加入哈，这是来自彭军和杜晨轩给我们讲述的阿公和阿婆。而就像我们这些天一

直在念叨的这个阿妈的情书一样哈，你会发现可能音乐也是一样，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那些特别华丽丽的编曲，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唱腔，而就是这样的一些最真实最朴素的一些声音，带着那些故事，带着那些老一辈人阿公和阿婆的真实的故事跟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歌词大家也听到了哈，极其的质朴，极其的直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告白，就是给我们讲了一些阿公阿婆一辈子相守的日常，一些细碎的生活场景，挺让人感慨的哈，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爱情最质朴最真诚的模样。可能最好的爱情就是这样吧，不是惊艳了时光，而就是如此温柔了岁月。明天的最后一支来自展轩，晚风。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6: 哎，来！
7: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8: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9: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10: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7: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1: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8: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5: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6: 对，明天更美好。
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北京时间15:03，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耳边的这首歌来自程璧，在异域丛林旅行的向导。这首歌的歌词出自叙利亚的诗人阿多尼斯，然后这个旋律也是特别的清洁。程璧的嗓音是很澄澈的，对吧？就像一位声音向导，带领我们穿越一些人生的迷雾，表象的执着，然后一直从向外的探寻回归到向内，见到我们的本性。

人生的意义丛林，可能从来都不是需要逃离的一个困境，而是我们每个人修身的那个意义。这首歌特别的温柔，就像一声温柔的提醒一样，让我们放下定义，放下评判，放下执着，放下二元，用更多的觉知带领我们活在每一个当下。其实这个歌里面的向导，我自己觉得哈，不是一些外在的老师或者是导师，而是你自己内在觉醒的那个本心。所以你有没有觉醒？你是不是可以在意义的丛林旅行当中做好自己的那个向导？你可以问问自己。一首好友禅意的歌，这是今天的暖场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上阿嬷的情书？是，最近在节目当中我也是多次提到了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很值得我们玩味。在电影当中提到的海外华侨的那些银信，也就是侨批，大家就知道吗？在十几年前吧，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评审通过，成为了中国重要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个记忆就是你记住它、回忆它那个两个字，记忆名录。所以在今天我们也借助这样的侨批，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特别的音乐漫游。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很有禅意的歌。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温暖待人。生活当中，不知道你在听到这样很有禅意的歌声时，内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我们来读懂过客，读懂浮生和山野间的那些生命本真。
5: 那天你问我

这是来自焚风带来的禅意版的《我也只是过客》。我也只是过客，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客，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客的心由谁来掌控，就变得很重要了。

生活当中的一些纷纷扰扰，其实说到底都是我们内心的一些映照。你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你就能感受到是什么。你的内心平和柔软，那你眼前的那些个琐事便乱不了你的节奏。我记得作家刘震云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入你的境，你便左右不了我的人生。我想这也是我们怎么去把握住自己的内心，我们怎么去安住自己，那么外界就不会困住我们，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主导你感受的也只有你自己。而我们的身边其实这样一些很有禅意的歌声，很能够给到我们一些这样的启示。也许你平时听到它的时候你没有感受到，我们今天把它小小集结了一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这是歌手曹芳带来的一首《雨树他乡》，据说也是因为他对于故乡的惦念，所以才有了这样一首歌。讲了草木，说了竹林，说了乡野的小院儿，在音乐当中，我们好像看到一个在外漂泊的他，手拿着一把吉他，在背井离乡，但时刻怀揣着热爱。是这样的，我想漂泊感是很多人不希望有的，因为它带来的是很多的局促，是许多的不安。漂泊，无论我们走多远，可能心底的故土永远是我们的归处，所以心怀故土便有心安之地吧。我给大家讲一个近期我听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有一位朋友，他的孩子在做网络直播，然后呢一开始做得很小，只有几个人，但是现在慢慢业务发展壮大了，所以呢大概会有5到6个人的小团队。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第三方加入的。第三方加入之后，这个妈妈就很为她的孩子担心，觉得总是要签订一些对自己有保障的劳动合同，于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和女儿之间发生了很大很大的不愉快。因为他还邀请到了亲戚来帮忙说服他，在扩大经营之后一定要签好这个合同。而女儿呢，觉得现在只是一个努力打拼的一个时期，还不太适宜去跟自己的合伙人去做太多这样合同上的一些约束。他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你不要以自己的那个过去的经验来解决当下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妈妈就很烦恼，就很忧虑。后来当她把这件事情说给我听之后，我就在想哈，哎呀，真的是天下的妈妈都一样，对于子女的那个慈爱特别让人动容。而且她这一次也是去帮她女儿做扩大之后的这个经营的装修，所以整个人身心都是疲劳的。所以我在好好的安抚了一下她，希望她能够好好的来缓解一下最近的身体的这个不适之后，

我在跟他说，该说的你都已经说到了，剩下的就是让孩子慢慢去体会。后来这个妈妈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她把自己的一些装修的清单，还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各方的沟通的截图都发给了他们那个群里面，就是让女儿和她的合伙人就去看一看应该怎么去做事，应该怎么去面对自己未来的一些发生，怎么去规避掉未来的这样一些风险。所以身教真的比言传更有力量。我也是建议他，其实我能看到他内心底层的那个恐惧。他恐惧什么？恐惧女儿做网红做直播未来没有一些保障。所以我说你要主动地去关注女儿的长期利益，要给到女儿以支持，帮助她从现在的挣快钱而跳出来，去看到更远，她可以有更多发展的一个方向，把握好自己。我说你要从自己的这个恐惧心当中跳出来之后，你再来回望当下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会好很多？所以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我们都需要来面对自己的这些功课，好好做，我们都可以的。

0: 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0: 明月高楼，
1: 明月楼高，
0: 休独
1: 休独
0: 饮，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1: 化作相思泪。
0: 这首歌真的是完整的承接了范仲淹原来词里的那一份辽阔跟思乡的那种感觉，尤其是童声的那个加入，超级干净的那个音色，是不是一下就消解了那种沉郁的感觉，反而会让我们听出一层释然的禅意来。可能思念也不必困在那种日夜辗转的煎熬里吧。山河之间，故人和故土也都会在这样的音乐岁月里安稳地留存住。只要你心里有他们，只要你心怀惦念，便是圆满。是，这首词原来就是范仲淹在戍守西北边疆的时候写的自己的那一份乡愁，所以我们今天用一种音乐的方式，很有禅意的把这份开阔的深情又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很有禅意的歌，我知道在你的收藏家里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只有一个字，就叫做困，困住，在哪里？在执念中呢？

听到这样的好歌，真的是，作为 DJ 来说，有一点不舍得拉下的感觉，是吧？来自任素汐和罗晋的一首《困》，困住你了吗？我想这首歌真的很精准地帮我们讲了那种人被心事裹挟，然后进退两难的那种听觉的体验，困境。好像我们人生当中一直不断地会遇到，一年年一天天都是这样，对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格外需要有一些这样禅意的音乐来帮大家去放松。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

0: non stop。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再不相随。
1: 情与爱好比演戏，
0: 说不出。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啊，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妈妈，有闪电！
9: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8: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9: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10: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11: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收到你的消息，当时我也不敢拨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害怕意外出局，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受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Come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报。
1: 下面播报天气预报。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和开雪莱亚低气压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难得夫妻长厮守，
1: 纵然受苦也心甜。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1: 在地愿

0: 主过奖啦。
1: 系你少郎，你嘅箫的确吹得出神入化，但箫系边个创始嘅？吹箫人凤又系边个发明嘅咧？咁你知唔知啊？
0: 我
1: 少郎，我睇你都系答唔出噶啦。

0: 方，我唔系怕挨穷啊。
1: 咁我就明白啦，公主，你昨日俾个哑谜我猜，你估我真系唔知咩？不过我乱讲，话系盏宫灯啫，其实系呢支玉箫就真。
0: 哇、啊，萧郎，原来你，哎呀，咁我而家就安乐晒咯。原来你真系华山上嗰位神仙啊！
1: 公主，唔系啊，唔系啊，唉，到呢个时候，我都无谓再入。

有一日，范王叫我送一程酒俾嗰个华山隐士。唉，点知我到咗嘅时候，嗰个隐士已经醉咗了。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肥了。
10: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领工。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0: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

0: 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

0: 儿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

0: 入手吧。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